看问题不再想为什么不行不能，开始想为什么可以和能够时，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充满快乐和自由。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陪伴大家。

生命的风采。一个后悔过去的人，一个担心未来的人，一个传播流言蜚语的人，都不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属于自己的丰富，属于自己的充实和属于自己的宁静。无数例子告诉我们，你花时间做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遇上一个人，你爱他多一点，那么你始终会失去他。然后你遇上另一个，他爱你多一点，那么你早晚会离开他。直到一天，你遇到一个人，你们彼此相爱，终于你明白，所有的寻觅也有一个过程，从前在天涯，而今咫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可以确定你没有自己想象的糟糕，别人也没有你想象的完美。生命中每一个瞬间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愿意分享给我的话，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相同时段，小青和你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值。
4: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5: 我做主，
3: 我的音乐有态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是最近有一点感冒，然后呢声音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希望大家多多包容的子月，欢迎大家在这一刻来跟我一起听听歌，感受一下近期的一些很棒的新歌推荐。听到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新歌，叫做我只要我开心。接下来听到的呢，是近期关注度非常高的一部电影，叫做想你了，其中的主题曲。我们来感受一下女孩之间的友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爱的女孩》，一起来听歌吧。

我才不想和你分开，电影《想你了》的主题曲《我爱的女孩》。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电影的领衔主演张若楠和金靖演唱的一首歌，就是一起献给我最最最要好的朋友。这首歌曲的节奏呢是非常轻松明快的，这样的旋律会让人一秒钟回到了和好朋友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日子，将朋友之间的亲密和珍视又表达得淋漓尽致。而歌曲呢也将生活当中的那些玩闹间的日常融入到歌词里，两个人呢用明媚开朗的声音勾勒出了两个女生从上女时代一路走到成年的深厚的情谊。你可能也会即使于小时候，然后有过那一种我看你一眼就知道你一定会是我好朋友的坚定，也可能呢是刚成为闪闪发光的大人然后并肩走入职场的你们，又或者呢你们每一天24小时永远在线秒回对方，又或许你们各自忙碌生活久未联系，但是不管怎样你们都是全天下最浪漫的结伴。每个女孩身边都一定有属于你的非常好的闺蜜，有属于你的那个高凡或是王美丽。而这一天，我爱的女孩，我想你了。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啊。我经常看到有的朋友说呢，好朋友就是自己选择的家人，所以当你遇见了这个家人，不论是从小到大的发小，还是长大之后在学校遇见的人，或者是工作了之后遇见的你的上班搭子，我觉得这都是一件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继续要来听到的，这是来自于宋威龙和张静演唱的歌，叫做《想问你愿意吗》。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谁？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的广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赵露思，她的一首全新的歌曲啊，我觉得，就是你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她在演唱时候的进步，就是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递进，而且她今天有一首新歌，我想明天就是再拿给大家来听，这会让我觉得很惊喜。她是一直很有自己想法，然后呢也一直在努力的女生，就是心地

善良啊，所以我才会特别的喜欢他。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黄霄云的一首新歌《莲心》。

时间来到这一刻，我们要继续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希林娜依高的新歌，也是她在电视剧《百花杀》这部剧集当中演唱的一首歌。最近拿到了非常多她在影视剧当中演唱的一些歌曲，然后也觉得她就是非常努力，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听到她的进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花影》。

0: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希林娜依高的一首新歌，这也是她在全新的剧集当中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花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我们来感受一下，来自于路虎的一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就是前奏的部分，我们不要打断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夏天的味道》。
1: 小朋友，你近排点样啊？

听到的是来自路虎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夏天的味道。我真的很喜欢这里面小朋友的那一段演唱啊，这是一下子就让我的心情变好了。接下来听到来自于段奥娟的歌，这首歌曲收录在小芳这部电视剧当中，我们要听到的是现在未来。

时间来到这一刻，我们要继续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希林娜依高的新歌，也是她在电视剧《百花杀》这部剧集当中演唱的一首歌。最近拿到了非常多她在影视剧当中演唱的一些歌曲，然后我也觉得她就是非常努力，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听到她的进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花影》。

0: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希林娜依高的一首新歌，这也是她在全新的剧集当中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花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我们来感受一下，来自于路虎的一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就是前奏的部分，我们不要打断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夏天的味道》。
1: 小朋友，你

听到的是来自路虎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夏天的味道》，我真的很喜欢这里面小朋友的那一段演唱啊，这是一下子就让我的心情变好了。接下来听到来自于段奥娟的歌，这首歌曲收录在《小芳》这部电视剧当中，我们要听到的是《现在》《未来》。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段浩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现在未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这是我刚刚那一瞬间特别想听到的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来自于薛之谦的《足够》。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的足够，就是有一瞬间非常要想听到这首歌，就把这首歌翻出来听了。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年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你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我们听一首到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待会儿见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曾经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才一起聆听的这首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将满心的惆怅化作漫天的流云，所以说这首歌也是当年啊传唱度极高的时代金曲。同它一样呢，让我们留恋的还有那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同样也是雨，细雨几相思，歌声当中呢有一种淡淡的离愁别绪啊，这也是道尽了异乡人的这种思念和孤寂，所以说呢听起来韵味十足。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来聆听。我们依然要听的是孟庭苇的歌。

孟庭苇的歌声都是那样的一种轻柔，直入心底。往事这首歌浅吟低唱忆往昔，曲调呢感觉很轻柔很怀旧，可以说一字一句都是岁月的感慨，至今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暖心。一起来回顾老歌往事。

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啊，所以说呢，在温婉的歌声当中，里面又充满着力量。

好，一起来听了几首啊非常温婉的歌，咱们来换一种风格来听听心电感应。这首歌曲的曲风啊就比较轻快了，而且歌声听起来也活泼了很多。

感觉呢，孟庭苇的歌即便呢是节奏比较轻快，但是也没有那种躁的感觉啊。好，下面这首歌来听的是无声的雨。有的时候呢，我们喜欢刮风的天气，有的朋友呢喜欢下雪的天气，而很多朋友呢都喜欢雨天。如果说雨天伴着歌声，感觉又是另一种味道，旋律清冷温柔。无声的雨这首歌呢，也是将满心的思绪藏在细雨当中，让我们听起来静谧又深情。

好，下面这首歌依然和雨有关系啊，红雨。这首歌曲曲风怀旧悠扬，唱腔也是很细腻动人，岁月流转，经典入耳，所以说他的歌真的是让人久久难忘。好，一起来听这首红雨。

0: 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九点零来收听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奔腾这首歌呢也属于官方励志的主题曲，周深是极具穿透力这样的一个嗓音吧，也唱出了奋勇向前不停奔赴的热血力量。整首歌曲的格局是很开阔的，温柔又有爆发力，所以奔腾这首歌也是各大体育赛事还有正能量短片当中经常会使用的一首歌。

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是周深的《奔腾》，刘德华演唱的歌曲《非凡》会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凭空而来的光芒，所有的非凡成就都是来自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和坚守。所以说《非凡》这首歌真的是温润走心，老少皆宜。好，一起就来听一听刘德华的这首歌曲吧，《非凡》。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经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还包括长期低档高速行驶或者是高档低速行驶，猛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

节目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开车时要随时留心仪表盘，汽车任何一个故障灯亮起都需要立即停车检查修理，千万别将就。以上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损伤发动机的行为，请大家在使用中尽量避免。虽然现在的汽车啊没有想象的那样娇贵，但是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使用也是会缩短发动机寿命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讲述人卓音。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依然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情感故事。首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荧幕与光》。

影院的灯光暗下来的时候，林姐轻轻揉了揉发酸的肩膀。这是她时隔十几年再一次独自走进电影院。年轻的时候，影院是她和丈夫约会的老地方。那时票价便宜，一场黑白故事就能让两个人牵着手笑上一路。后来日子被柴米油盐填满，上班顾家，照顾老人，养育孩子，电影渐渐成了遥远的消遣。手机里刷着短视频，电视放着连续剧，他再也没有踏足过影院。这天孩子住校，父母身体安稳，难得落得清闲。他选了一部温情的生活片，没有跌宕的剧情，讲的都是普通人的三餐四季，悲欢离合。荧幕上的男女主角为生活奔波，为家人牵挂，偶尔争执，转头又彼此包容。光影在他脸上明明灭灭，很多都被尘封的回忆慢慢涌上。想起刚成家时挤在小出租屋，两个人啃着馒头讨论未来，想起孩子第一次发烧，深夜抱着往医院跑的慌张，想起这些年风风雨雨，平淡里藏着数不清的温暖。电影散场。

光亮起，身边的观众陆续起身，林姐坐在座位上缓了许久。走出影院，晚风拂面，街道上车水马龙，她忽然懂了，荧幕里的故事是别人的人生，可打动人心的情绪从来都是相通的。他突然明白，不必羡慕荧幕里的精彩，自己这一路踏实走来的日子藏着最珍贵的温柔。一部电影像一面镜子，照见过往，也抚平了心底偶尔泛起的疲惫。往后的日子依旧认真生活，偶尔留一点闲暇给自己看一看风景。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继续为您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陈在整理物件时，从一本泛黄的相册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电影票根，表面上的字迹早已模糊，却牢牢牵着一段青涩的往事。20年前，他和同桌约好周末一起去看当时热映的青春电影，那是少年人最纯粹的欢喜，没有复杂的心思，只是想和喜欢的人共享一段2小时的光影时光。可临到当天，家里突发急事，他匆匆赶回老家，失了约。后来两个人升学分开，渐渐断了联系，那场没看成的电影成了心底小小的遗憾。这么多年，他刻意避开同类型的影片，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人到中年，一次出差路过旧日小城，影院就在老街的原址，翻新之后依旧热闹。鬼使神差的，他买了一张同款老片的重映票，独自走了进去。岁月流转，每个人都有走散的人，未完成的事儿。电影会一遍遍重映，可时光不会回头。散场之后，他把旧票根和新票根放在一起，收进相册。其实，遗憾也是人生的一部分。感谢那场没能赴约的电影，留住了年少时最干净的美好。如今再回望，只剩释然与祝福。好好走好当下的每一步，便是对过往最好的回应。

0: 睡得好吗？那就好，那就好。我想今天晚上带你出去吃饭，然后顺便看一部电影，好不好？
1: 小区物业每年夏天都会在广场露天放公益电影。2021年盛夏的一个傍晚，放映的是海蒂和爷爷孤身一人的自己。散场之后，他特意找邻居晚辈帮忙，在手机里

余下这部电影。从那以后，休息的时候不再闷在家里昏睡，一早收拾完家务就泡上一壶廉价的花茶，带着老花镜反复观看。受海蒂热爱自然、善待弱小的影响，他开始改变一成不变的生活。小区里三位独居高龄老人腿脚不便，采购日用品非常困难。老周每天扫完路段，顺路帮几位老人悄悄带来米面蔬菜。楼下角落常年堆放杂物，他自己买来花籽儿、盆栽，清理荒地，改造成微型的小花坛。遇见流浪猫狗，便定时投喂。小小的院落慢慢多了很多的烟火气息。冬天到了，儿子回来探亲，惊讶于父亲性情大变，不再整日郁郁寡欢。老周指着手机里的电影说：“是海蒂教会了我，人活着不能困在孤独里，付出善意才是活着的真正意义。”往后每逢换季，他都会重新回看影片。春夏秋冬，一部电影抚平了丧偶带来的半生孤寂。

租房到期，遇上房租暴涨，手里的积蓄勉强支撑日常的开销。那段时间，他蜷缩在十几平米，靠着影片里的人生哲理稳住心态。历时八个月，他凭借自学的文案技能入职一家文创公司，薪资稳步上涨，闲暇和义务。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师范毕业的杨青放弃城市培训机构的高薪岗位，2019年主动报名去往西南深山乡村小学支教。他所在的村子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了，全校40多名学生，近30名都是留守儿童。孩子们缺少父母的陪伴，一部分孩子调皮捣蛋、逃课打架，一部分内向自闭、不爱说话。开学第一个月，课堂纪律屡屡失控，严格说没有用，就连挫败感也让杨青萌生了辞职回城的念头。在某个雨夜备课，他重温学生时代看过的《放牛班的春天》，影片里问题少年云集的寄宿学校，严格的管教毫无作用，音乐老师没有打骂体罚，用音乐挖掘孩子的天性，包容孩子的顽劣，用温柔与热爱点亮一群迷途的孩子。看完电影，他忽然幡然醒悟，山里的孩子也并不是没有优点，只是缺少陪伴和引导。第二天，他拿出自己每月微薄的支教补贴，网购了10多支口风琴。简易的乐谱，课后放弃休息，就开始了免费的音乐课。从最简单的音符教起，耐心安抚敏感内向的孩子，包容调皮捣蛋的小错误，平日里留意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给缺衣少食的孩子添置鞋袜，逢年过节陪着留守孩子过节。3年的支教时光，曾经逃课滋事的男孩变得懂事上进，沉默寡言的小姑娘敢于登台歌唱。在县里的中小学文艺汇演上，他带着孩子们唱自编的乡村童谣，拿下了奖项。

支教期满之后，杨晶原本可以回城入职公办学校，却选择了继续支教。放牛班的春天这部电影被他存放在平板里，每次音乐课课前播放片段，一部电影化作一束微光，托举着大山里留守孩子的童年梦想。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周今年48岁，是小城一名夜班出租车司机，干这行整整15年了。早年为了供女儿读书赡养年迈的父母，他把日子过得像上了发条的钟，胡乱对付，从来不肯给自己留半点空闲。胡乱对付，从来不肯给自己留半点空闲。在他眼里，休息就是浪费钱，闲聊就是耽误活儿。家里的热闹，亲友的聚会，他永远是缺席的那一个。妻子总劝他说，你歇一歇吧，他总是摆摆手说，多跑一单家里就宽松一点。长久的奔波让他和家人渐渐生出了隔阂。女儿长大工作之后，和他说话总是客客气气的，少了孩童时的亲昵，老周心里空落落的。一个雨夜，街上行人稀少，老周把车停在影院楼下避雨，闲来无事便买了一张票，走进了放映厅，看了喜剧电影。影片里的男主角意外得到一个可以快进人生的遥控器，为了跳过工作的烦恼，生活的琐碎，他不断按下快进键，越过争吵，越过疲惫，也跳过了陪伴家人的时光。当他幡然醒悟时，青春逝去，亲人老去，无数珍贵的瞬间再也无法追回。在黑暗的影院里，老周看着屏幕，鼻尖儿慢慢的发酸。电影散场之后，他坐在车里久久没有发动引擎，一幕幕画面在脑海里翻涌，女儿第一次考试满分，举着奖状等他回家，他却在跑车，母亲生日，一桌好菜热了又凉，他迟迟未归，妻子生病独自去医院，他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及时说出口。他一直以为拼命赚钱就是对家人最好的付出，却忘了家人真正想要的从来不是无尽的物质，而是朝夕

相伴的温暖。从那天起，老周悄悄改变了生活节奏，他不再通宵跑车，每天傍晚准时收车回家，陪着妻子买菜做饭，饭后一起下楼散步，周末推掉所有额外的出车订单，带着老伴去看望父母，陪老人聊天。女儿休假回家，他会主动坐下来听她讲工作和生活的趣事，不再只顾着念叨赚钱。工作上，他也不再是一味追逐订单，遇到乘客闲聊，他会温和地回应，学会感受旅途之中的小美好。曾经紧绷的肩膀慢慢放松，脸上的愁容也被笑意取代，日子没有因为少跑几趟车变得拮据，反而处处充满了烟火温情。老周常说，一部电影点醒了浑浑噩噩的自己，人生不能一味快进，慢慢走，好好陪伴，才算不辜负这一生。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倾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李晓大学毕业之后来到大城市打拼，成为一家广告公司的基层职员。初入职场的他毫无经验，性格内向腼腆，做事小心翼翼，却还是屡屡碰壁。方案被领导反驳，同事之间的竞争与疏离让他倍感压抑。加班到深夜是常态，微薄的薪水除了房租和生活费所剩无几。独自住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每到深夜，孤独和挫败感就将他包裹。他无数次萌生辞职回老家的念头，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这座繁华又冷漠的城市。入职半年之后的一个周末，心情低落的林晓宅在出租屋，无意间点开了经典励志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影片中的克里斯经历了人生最灰暗的时刻，看着男主角在泥泞里依旧是挺直腰杆的模样，林晓红了眼眶。他对比自己处境，不过工作不顺而已，压力大一点而已，和影片里的苦难相比，实在微不足道。第二天一早，林晓收起了消极的心态，重新投入了工作。被驳回的方案，他不再气馁，主动向资深同事请教，一遍遍打磨细节，修改创意。面对繁杂的工作，他不再抱怨，而是梳理流程，提升效率。遇到棘手的难题，他不再逃避，学着迎难而上。下班之后，别人休闲娱乐，他留在公司学习专业知识，补齐自己的短板。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努力慢慢被领导和同事看在眼里。半年之后，他独立负责的广告方案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职位和薪资也得到了提升。如今的林晓早已褪去了初入职场的怯懦，变得自信从容。每当工作遇到瓶颈，他都会重温这部电影。他明白，幸福从不会凭空降临，所有光鲜的背后都是默默的坚守与付出。只要不放弃，生活终会给出答案。

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是讲述人卓一，和你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陈阿姨今年62岁，退休前是一名小学班主任，执教30多年。多年的教学生涯让她养成了严谨较真儿的性格，做事讲究规矩，凡事追求完美。退休之后，她把这份习惯带到了家庭里。女儿成家之后和她一起住，两代人的生活习惯、消费观念截然不同，矛盾频频发生。陈阿姨看不惯女儿随性散漫的生活方式，嫌弃家里收拾得不够整洁，唠叨女儿花钱大手大脚。女儿觉得母亲管得太多了，处处束缚自己，母女二人常常拌嘴，原本温馨的家变得气氛压抑。陈阿姨满心都是委屈，她一心为家人着想，却落得彼此不悦，整日郁郁寡欢，连广场舞、老友聚会都提不起兴趣，身体也跟着出现各种小毛病。

有一次在社区组织免费观影活动当中，播放的是治愈系的电影《海蒂和爷爷》。影片里天真烂漫的海蒂到孤僻冷漠的爷爷身边，他不被世俗的规矩束缚，用纯粹温暖的童心融化了爷爷心中的坚冰。观影结束之后，陈阿姨久久沉浸在影片的温柔氛围里，她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一辈子守着条条框框，不仅累了自己，也束缚了身边最亲的人。家不是课堂，不需要严苛的规矩，亲人之间最该有的是包容和体谅，而不是挑剔和指责。心态转变之后，家里的气氛彻底缓和了，女儿感受到了母亲的温柔，也主动分担家务。

陪母亲聊天说笑，母女俩的心结慢慢解开，相处得愈发融洽。陈阿姨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整个人也精神了许多。她常和老友说，是这部电影教会了她，人到晚年最难得的是放下执念，活得轻松一点，温柔一点，身边的幸福才会触手可及。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资格都已没了，

道自己喜欢的歌手，诗集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音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周华健演唱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歌曲，由台湾歌手周华健演唱。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甜蜜和痛苦，表达了对爱情的深深眷恋和无奈。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句歌词直译的意思呢，就是让我感到快乐也会让我感到痛苦。在爱情当中呢，这种情感是非常常见的。当我们深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对方的痛苦呢，那也当然会成为我们的痛苦。这就是歌词当中所要表达的深深的爱意和牵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如果爱》，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张学友的这首歌曲《如果爱》，以他深沉而富有情感的音乐语言呢，成功的将爱与失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情感画卷。听了张学友的歌啊，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位歌手和演员，他就是黎明啊。他演唱的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黎明演唱的歌曲《两个人的烟火》。

提取歌曲的创作背景和情感的表达与电影的情节是紧密相连的，通过歌词和旋律展现了电影当中的情感纠葛和爱情故事。这首歌曲呢，不仅在电影当中是起到了情感纽带的作用，还在音乐上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展现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其实这首歌曲不仅在情感上触动我们的内心，还在音乐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也体现在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多样性和独创性。接下来一首甜甜的歌曲啊，由王心凌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爱你》。

你可以说是王心凌的一首经典情歌了，歌词优美动人，表达了深深的爱意和对爱人的思念之情。整首歌曲呢以柔美的旋律开篇，王心凌的温暖嗓音深情缠绕，就如同一阵清风轻抚人心。歌词也是诗意绵长，首句四季的暖意、海风的呢喃和你的笑脸随处飘散，直接勾勒出了一幅爱人在心头伴随着温暖和美好的画面。那么也通过细腻的描写，这首歌曲传达出了对爱人的深深眷恋和思念之情。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2: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4: 一起聆听岁月。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庾澄庆演唱的歌曲《春泥》。

是需要经历痛苦和磨砺的，但是只要坚持和珍惜，就能够开出灿烂的花季。那么这种比喻呢，也传达了爱情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坚持，最终绽放的美好寓意。那么在音乐风格上来说呢，这首歌曲是一首流行的抒情歌曲，通过淡淡的吟唱传达了不放弃爱情的希望和对爱情的珍视。这种音乐风格与歌词当中的比喻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也使得整首歌曲在情感的表达上更加的深刻动人。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林忆莲演唱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爱人、朋友或亲人的感激和陪伴之情，强调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有他们的存在，使得一切都变得有意义。那么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为我们传达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和对珍惜身边人的一个重要性。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呢，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就是它讲述了夫妻之间深厚的情感，尤其是在一方生病或者是面临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呢，另一方的坚持和对对方的不离不弃，这种情感在歌词当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也使得整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是一首关于生命和爱的赞歌。

这首歌曲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听到它的前奏呢，就已经知道了这是一首什么歌曲了。没错，这就是一首由动力火车的经典歌曲，名字叫做《当》，那也是琼瑶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啊。那么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非常优美，旋律也是非常动听的，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无限遐想和向往，是一首充满了爱意的歌曲。可以说这首歌曲的编曲是非常独特的，前奏呢以简单的钢琴和弦开始，然后呢逐渐的加入了弦乐和打击乐，营造出了一种激昂高亢的气氛。那么随着音乐的展开呢，曲调逐渐就开始变得柔和，表达出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彭佳慧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相见恨晚》。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了

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我们听着这些歌曲呢，仿佛可以瞬间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好的，一起来听由张宇演唱的歌曲。

这首歌曲呢，通过雨的意象，象征着情感的连绵不断和内心的挣扎。歌词当中描述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付出与伤痛，表达了对过去感情的反思和释怀。可以说，这首歌曲呢，不仅仅是对爱情的描绘，它更是对人生情感的细腻刻画，会让大家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与慰藉。那么，这首歌曲是由张宇演唱的，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呢，使得这首歌曲充满了哀愁与坚持，让大家感受到爱情的酸甜苦辣。此外呢，这首歌曲的编曲和制作也是非常精细的，也进一步增强了情感的表达效果。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孙燕姿演唱的歌曲《开始懂了》。

旋律轻柔，孙燕姿用悦耳的嗓音和清新的曲风呢，也为这首歌曲注入了生命的力量。歌曲呢，会让大家明白爱情呢不能够被束缚和限制，只要是心灵相通，爱情就可以一直的流淌下去。歌词当中的表达形式更像是沉浸在爱情当中的人。

不自觉的会受到感情的影响，那么这种体验呢，就像是被柔和的海风包围着，会让大家心旷神怡。2001年的时候呢，孙燕姿的这首《开始懂了》获得了新加坡金曲奖年度十大金曲奖，可以说证明了她在音乐界的认可和影响力。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歌，一起来听由任贤齐演唱的歌曲《心太软》。

软这首歌曲呢，不仅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更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即使面对再多的困难和挑战，也要保持一颗温柔而坚强的心。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阿杜演唱的歌曲《坚持到底》。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诉自己喜欢的歌手，诗集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失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的纯粹也爱的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集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伴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4: 好时光，
5: 好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今天呢，要和你分享到的是汪苏泷的歌曲。说到汪苏泷的音乐呢，大家都有想到他唱了很多温馨浪漫的甜歌，比如说这首《有点甜》。

爱情呢是永久的一个话题，一句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了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首情歌，不得不说这就是爱情的魅力。有没有一瞬间被甜到呢？这首歌可以说呢，从头到尾都弥漫着恋爱的气息，听起来就让人感觉到整个心里都是甜甜的。爱情是有点甜，因为你在我的身边能够让我感觉到浓浓的爱意，有一种万有引力。

喜欢那一句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还是月想老人他傻傻分不清，你靠在我的肩膀的心电感应，说不清又不像梦境，清新的校园的流行的群风，满满的校园的回忆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仍旧是王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

这首《不分手的恋爱》可以说是汪苏泷送给所有的朋友的一首祝福的歌曲，希望你们都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小星星。

这首朗朗上口的旋律配上充满甜蜜气息的歌词，汪苏泷的这一首《小星星》简直是非常耐听。你就是我的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一同以往的汪苏泷式的这个抒情的风格。但是这首歌曲其实它是一首悲伤的歌曲啊，大家去注意它的词，你会发现其实是一首非常遗憾悲伤结局的爱情故事。爱情当然也会有甜蜜，也会有苦涩的时候。我们来听到的是汪苏泷的苦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一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汪苏泷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这一首《后会无期》。

愿每个人都能够遵循自己的时钟，做不后悔的选择。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有一些惆怅，有一些哀伤，但是不影响它的听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适合单曲循环，叫《行走的鱼》。

爱你的破碎胜过完美，长大了也要快乐。希望在听这一首写给你的歌曲当中，不管是莽撞孤单的你，还是晦暗的你，会有人陪伴着你，淋着暴雨矢志不渝的爱你。虽然来路布满了荆棘，也请捂住耳朵大步的前行，属于你的前路必然是坦荡而且是明亮的。平无尽处是春山，也请相信行走的鱼终究是会上岸的。如果说你累了想要停下来哭一哭也没有关系，别忘了你也永远有做回小孩自由自在的权利。管世界是正剧还是闹剧，做自己要警醒。让刚才的那首歌给你一个拥抱吧，疗愈你所有的不快乐，要始终记得你很好，你值得。命运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命运》，是来自于汪苏泷和张碧晨共同在《天赐的声音》的第五季第二期当中现场去演绎的啊，就包括《行走的鱼》，还有接下来要听到的现场版的《爱呀爱呀》。其实这些歌曲呢，都让我们看到了汪苏泷的另外一面，他有着无穷的能量，不再是那个简简单单只唱着小调的甜歌的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爱呀爱呀》。

可以说呢，爱呀爱呀这首歌呢，很多人唱过，它本来是一首可以可甜可欲的歌曲，经过了汪苏泷的改编和演唱，我们更听到了歌曲当中对于爱的那种歇斯底里的爆发，也看到了汪苏泷爆发的那种魅力感。继续来听现场版的 Letting Go。

人的生活呢，注定要受一些苦，但我们必须要寻找快乐，哪怕只是一些电光火石，因为快乐是照在沉沉大地上寥落的星辰。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你可以快乐。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汪苏泷的《如果可以》，也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希望你都可以快乐起来。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

0: 化一为小行，再见，相见。华谊为小行，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大概分手后的感情会分成很多个阶段，第一阶段还是忘不了你，心里梦里都还是你。第二阶段开始厌恶你，把你所有不堪都拿出来说服自己，你其实并不好。第三阶段发现那些不堪其实是一种瑕不掩瑜的存在，那些快乐依旧是真实存在过的。第四个阶段大概就是想通了，但凡一段感情走到了头也不需要苦苦纠缠，不纠缠过往，不纠缠别人，更重要的是不纠缠自己。这首歌谢春华，即使最了然。
1: 在一艘下摘下船上驶向彼此的海，

最怕的不是在梦里遇见了你，而是在梦醒来的时候，我却无法再去给你发个消息说我梦见了你，梦里的你依然是那个样子。

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人会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我还是相信有人始终对爱情充满期待，那些不用数据和条件去做捆绑的关系更为牢固。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常常觉得感情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可能正是夜色阑珊处，借着昏黄的灯光和一轮明月，我们默默无言又不觉尴尬地散步着，然后你转过头轻声对我说，这夜色真好。就这样简单，你就住进了我的心里，久久不曾离开。陆先生乐队，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

0: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1: 感情的初衷，往往可能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因为你的一次回眸，因为你的一句话，因为你的一个拥抱，从此你就在我心里安了家，总有一个角落只属于你。

0: 增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知道，对于每一个认真去爱的人，分手是最怕看到的结局。即使白天和自己说好了不再去想那个人，但到了晚上的梦中依旧会去梦到他。这首歌第三

最痛苦的是所有的梦中欢乐终结于午夜梦回之时，一切欢乐都如泡沫般破碎，得到又失去的感觉大概比一直都在失去的感觉要痛苦得多。

0: 人生幸运的事情之一，莫过于坚持着等到那个对的人喜欢你，就十分美好。
1: 有一次醒来，睁眼直到凌晨。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在我的歌单里已经收藏了很长的时间，我不敢单曲循环，每次听都小心翼翼，怕多听几遍就会泪如泉涌。歌曲很唯美，歌手的声音也很温柔。这首歌来自阿健，照旧的春光。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曾经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还包括长期低档高速行驶或者是高档低速行驶，猛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低速，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冷启动后也不能猛踩油门，否则在润滑不佳的情况之下，加剧发动机磨损。现在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磨合期，但是新车在首保期限内转速不宜过高，控制在2000转以内就好，可以让发动机内部各部件更好的磨合，后期用车呢就会更舒服。若是对新车暴力驾驶，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节目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开车时要随时留心仪表盘，汽车任何一个故障灯亮起都需要立即停车检查修理，千万别将就。以上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损伤发动机的行为，请大家在使用中尽量避免。虽然现在的汽车啊没有想象的那样娇贵，但是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使用也是会缩短发动机寿命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朋友们在去 4S 店看车的时候啊，相比全款买车，销售人员一般会向您极力推荐贷款买车，并且贷款买车的优惠政策这也是五花八门的。但是贷款买车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看上去很美的优惠政策背后却猫腻多多，暗藏深坑，稍不留神就会中招。本期节目就为您揭开汽车贷款的各种坑，避免上当。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首歌，韩磊、刘杰，你变了没有。就是提交贷款手续资料，包括身份证明、驾照、婚姻证明、房产证、收入证明、银行流水。第三点呢，就是要等待材料审批。接下来第四点，交首

付款，贷款审批通过之后需要先交首付款给 4S 店，然后 4S 店开具首付款收据给银行或者金融公司等待放款。第五点，放款提车，交完首付之后银行或者金融公司就会放款到 4S 店或者贷款申请本人，这样就可以正常开发票上保险提车了。

款车，为什么贷款买车比全款买车便宜呢？4S 店之所以更愿意车主按揭买车，这是有原因的。其实羊毛都出在羊身上，如果按揭买车就需要额外支付一笔手续费或者服务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的车店更是巧立名目收取费用，像手续费、保证金、评估费等等等等，各种收费加起来啊，比之普通的利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是比全款买车多花了不少钱。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

0: 融入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

到自己喜欢的歌手，诗集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0: 装修怕尊相，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尊相，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故》。

渡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集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半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人生需要放弃的是糟糕的人和事情，不是自己，更不是生命。不管多么艰难、悲伤、害怕和愤怒，都是过眼云烟。过不去是因为你对他们关注太多，使他停留。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儿，遇到了多么糟糕的局面，千万别忘了，他们在你内心停留多久，你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才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流浪的红舞鞋》。最近看到一段关于两个童话故事的重新解读，让人颇有感慨。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耕耘的结果，爱情也不例外。对女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相信灰姑娘的故事，想成为灰姑娘这样的女人。对于男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想成为青蛙王子。两个童话的核心都是不劳而获，一步登天。这些童话让多少男男女女寻寻觅觅，凄凄惨惨。你以为的一见钟情，没有耕耘都是浮云。仔细回味一下，还真是有它的道理。

建造者才会体会到生命的风采。一个后悔过去的人，一个担心未来的人，一个传播流言蜚语的人，都不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属于自己的丰富，属于自己的充实和属于自己的宁静。无数例子告诉我们，你花时间做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遇上一个人，你爱他多一点，那么你始终会失去他。然后你遇上另一个，他爱你多一点，那么你早晚会离开他。直到一天，你遇到一个人，你们彼此相爱，终于你明白，所有的寻觅也有一个过程，从前在天涯，而今咫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可以确定你没有自己想象的糟糕，别人也没有你想象的完美。生命中每一个瞬间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愿意分享给我的话，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相同时段，小青和你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大概分手后的感情会分成很多个阶段，第一阶段还是忘不了你，心里梦里都还是你。第二阶段开始厌恶你，把你所有不堪都拿出来说服自己你其实并不好。第三阶段发现那些不堪其实是一种瑕不掩瑜的存在，那些快乐依旧是真实存在过的。第四个阶段大概就是想通了，但凡一段感情走到了头也不需要苦苦纠缠，不纠缠过往，不纠缠别人，更重要的是不纠缠自己。这首歌谢春花，即使最了然。
5: 在一艘下摘下船上，驶向彼此的海。

0: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1: 感情的初衷，往往可能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因为你的一次回眸，因为你的一句话，因为你的一个拥抱，从此，你就在我心里。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知道对于每一个认真去爱的人，分手是最怕看到的结局。即使白天和自己说好了不再去想那个人，但到了晚上的梦中依旧会去梦到他。这首歌第三

最痛苦的是，所有的梦中欢乐终结于午夜梦回之时，一切欢乐都如泡沫般破碎，得到又失去的感觉，大概比一直都在失去的感觉要痛苦得多。

0: 人生幸运的事情之一，莫过于坚持着等到那个对的人喜欢你，就十分美好。
1: 有一次醒来睁眼直到凌晨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在我的歌单里已经收藏了很长的时间，我不敢单曲循环，每次听都小心翼翼，怕多听几遍就会泪如泉涌。歌曲很唯美，歌手的声音也很温柔，这首歌来自阿健，照旧的春光。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要我说的话，女孩子各有各的漂亮法，有的眉目清冷，像是一整季的雪水都融在了她的眼睛里，有的酒窝甜蜜，她笑一笑，漫山遍野的风声都有消息，有的天生绵软，你朝她挨过去像是碰到了一团云，有的出汗时会生出浅浅的香气，散在天地间顿时云消雨霁。林宇春，给女孩。

Other girls.

这一首歌传递力量和温暖，希望所有善良勇敢的女孩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差你一次旅行，从四川到云南，再进西藏，我想和你一起去走一走，去走那些你走过的路，去看那些你看过的风景，去那些你生活过的地方住一住。翁大涵，差你一次旅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次分别时，最令人期待的都是下一次见面。当我踏上旅程，为你翻山越岭，也无心在意沿途风景。阳光跟随我，思念催促我，直到温柔月光洒满夜空，直到我们都默契地说出那一句道是。

一定会再见的，不管多久多远，我一定会认出你，奔向你，拥抱你。

想要穿白衬衣，想要变干净，想要让你想到我就联想到盛夏白瓷和碎冰碰壁，想你想我时嗅到凌晨四点挂着露水的蔷薇花。陈一谦，追。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越活越像以前自己最不想成为的那个人，做不完的琐事，唠叨不完的话语，看不清的人心，肩膀上沉重的责任。我们已经成长到了要照顾父母或者小孩的年龄，为了生存，为了想要的生活，每天都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可能的困难和考验，有时难免会觉得活得很累，有时难免在夜深人静辗转难眠时偷偷落泪。这一首歌来自马迪，《是首俗歌》。

时光如逆旅，你我皆过客，好事坏事终成往事，凡事呢，看开一些，看淡一些，看清一些，可能人生就没有那么难了吧。所幸时间还有音乐相伴，可以让我们在疲惫之际坐下来静静聆听，放松心情。

也许此刻听歌的你正经历感情里的不顺遂，可能是怎么都没有等到那个人，有可能是感情里总是争吵，但或许我们可以试着对未来对彼此多一点信心。有时候耐心等待就是自己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冷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觉得母亲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总是笑着对母亲说，长大了我要娶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那个时候在我的眼里，母亲是全世界最善良最好的人，她总是无条件的把最好的一切都给我们。后来慢慢的发现，她对家里每一个人都很好，却常常亏待自己。房东的猫给妈妈。

0: 听这一首歌，希望全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长寿，愿我们都有更多时光陪伴在母亲身边，珍惜和珍藏这份温情与幸福。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青阳江头月，松柯枫叶荻花桥，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时间，我是邓源。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选择车贷的朋友在签订合同中还要注意汽车保险，在购车时大部分都是采取所有权保留方式，在消费者未付清汽车全款前，汽车所有权就处于抵押状态而不属于用户。正是因为这一点，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店内购买保险，保险公司会给 4S 店一定比例的抽成，所以要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以免签订了长期不合理的保险。继续来听歌，这是王菲的《光之翼》。

下面我们继续来说汽车贷款的那些坑，合同漏洞，大多数的消费者只关注于车的本身，在签合同时草草了事，并没有仔细的查读合同内的条款，比如合同上的还款方式为等额等息，而消费者在打印个人购车贷时的明细却是本金递增、利息递减的方式。不要看这么小的差异，其实本质上的意思是差很大的。还有的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空白合同上签字，这是万万不可相信的。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接着跟您聊车贷的那些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您，别被所谓的日供月供所蒙骗。有时候一些贷款公司对于贷款利率并不说明，而是采用日供月供多少来宣传，用低价还款来打动消费者，但是当实际算贷款利率时，利率会非常高。同时经销商利用贷款手续以及计算方式的复杂性，故意对借款合同还款期限来缩水，以此造成消费者违约，然后骗收消费者额外的款项。

谣歌手赵雷填词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描述出一幅没有欺诈没有争执真诚善良的平安祥和画面，也是赵雷向往的田园生活。今天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贷款的相关话题，希望远离陷阱，避免套路和上当。我们真诚的希望生活中多一点坦诚友善，少一点虚伪和套路，让美好的田园生活不仅出现在歌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啊，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强行超车、强行变道、别车、故意阻挡等驾驶行为，甚至会对你进行言语攻击和肢体冲突。这样的驾驶行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路怒症。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遇到过路怒症的人？同时啊，您有没有路怒症的倾向呢？如果遇到路怒症，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啊。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汪峰，怒放的生命。

方的生命是一首激昂高亢、振聋发聩的乐坛强音，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力量，歌词大气成熟，鼓舞人心。回到我们的话题，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路怒症。路怒就是带着愤怒情绪驾驶机动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开斗汽车。国外的叫法是这个攻击性驾驶，在交通违法行为上表现为强行变更车道、强行超车、违法抢行、占道行驶和不按规定让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也有可能出现粗鄙的手势、言语侮辱、实施威胁或者肢体冲突等等这些行为。路怒既不利于驾驶人的身心健康，又危害他人与自身的人身安全，由此引起的交通违法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和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在路上遇到这类驾驶人，请高度警惕，妥善处理。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如何应对路怒症。路怒症造成的后果往往很严重，数据统计 90% 的重特大交通事故是没有做到让。当车速到了时速80公里的时候啊，如果两辆车发生刮蹭碰撞，受力不均的话，可能有一辆车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控制不住飞出去，很容易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路怒，在车道上相互争抢冲撞，最严重的后果甚至至少毁掉两个家庭。当双方真正冷静下来，就会觉得当时的做法非常不值，是双方都憋着一股怒气才惹出的祸。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回到今天的话题，引起路怒症的重要原因是情绪不受控制，长期累积突然爆发，情绪就像被点燃的烈火，失去理智。平时看起来和善的人，一旦开车上路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看到什么都会骂骂咧咧不顺眼，与日常判若两人。如果对方开车不礼貌不道德，或者有挑衅行为，那接下来就可能在路上相互开斗气车，这就是典型的路怒症。面对路怒症，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有的人啊，碎碎念几句就算了，但也有的人不出口气是不会死心的。由路怒引发的交通事故从来就不是一个驾驶员的责任。如果在行驶中遇到路怒症的人，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置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示人，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想念我的横空同心城，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对心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心人，这个衣服情绪能收敛像起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肩帮你躺多几座，这个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手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0: 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法国作家法朗士说，让我们尽情地去享受生活的滋味吧，我们感受到的越多，我们便生活的越长久。我想我们也可以尽情地在音乐的世界里聆听，相信暖心的音乐也会给予我们一份不错的心情。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生命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所有的选择都有代价。等、靠、要的人生是乞讨的人生。过一个自己选择的人生，也许很苦，也许很累，也许没人理解，但最悲催的人生是从没机会选择，总是被人安排。
1: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管他，要将青春寄给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最重要的品质是诚信，最重要的品牌是品格，所有的行为都是冰山一角，诚信建立艰难，毁掉却很容易，所有的捷径总有一天都会以加倍的路程重新走过，那一定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接下来就和你听到这首《遗憾》，来自许美静。

关于爱情，我们总是有着太多的诠释，永远都无法找到一条固定的轨迹，因为我们始终都无法去接受这样一种事实，一对亲密的恋人最终也会走到分手的一步。觉得痛心吗？还是觉得是一份深深的遗憾呢？虽然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个人总会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遗憾，虽然遗憾本身其实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因为遗憾而美丽。开始总是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我已经相信了这种不太符合逻辑的道理，特别是在感情的世界里。因为欲望和占有，很多时候都在不经意地左右。

靠着我们的理智和判断。然而在若干年后，我们才会惊觉，那些曾经的遗憾却是我们生命历程里最美丽的点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你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